0: 안녕하세요.
1: 니하오.
2: 니하오.
0: 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3: 드라스.
4: How do you do?
1: Hello. 니하오. 다자하오.
2: 다자하오.
0: 저는 삿포로를 너무 사랑합니다.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三角山放送局。又到了 Sapporo Navigation 的中文广播节目时间了，我是主持人要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将由我来陪伴大家一起走进札幌，带来最新的生活资讯，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小故事。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四下午四点，如果您错过了首播，我们也会在凌晨一点进行再放送，欢迎您的收听。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疑问、建议，或者有想点歌的朋友，也可以致电三角山放送局，电话号码011640-3330，也可以发送邮箱至 request@sankakuyama.co.jp， 我们随时欢迎您的来信。那么接下来将会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由孙燕姿演唱的《遇见》，希望大家喜欢。

好，欢迎回来。时间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五月，札幌最近也终于开始有点春天的感觉了。就是你说热吧，它好像也没那么热，但当白天走在外面的时候，太阳晒在身上暖洋洋的，风吹过来又有点凉凉的感觉，那种感觉就特别舒服。我觉得北海道最舒服的季节可能很多人都会选五月，因为它没有夏天那么闷，也不像冬天一样冷得让人不想出门，而且风少雨少，基本都是好天气。尤其是在北海道待久了之后，就会特别理解什么叫做珍惜好天气。冬天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出门前穿衣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像什么羽绒服、围巾、帽子、手套，出个门就像在准备远征一样。但到了五月之后，它就是像是完全变了一个样子，我们的衣服基本上也会比较单薄，基本上往身上一套就 OK。然后早上拉开窗帘，看到外面是蓝天的时候，就会突然想走出去，哪怕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然后也不知道今天应该去哪。但还是想着说，在这样的天气如果出去的话，应该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情。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就和大家聊一下五月份的北海道有哪些适合出去玩的地方。首先，第一个推荐的地方呢，就是小樽。很多人一提到小樽，第一反应可能是运河、玻璃制品，然后或者说游客很多。但其实我觉得小樽最舒服的时候反而是现在这种五月，因为天气刚刚好。冬天的小樽虽然说有电影的浪漫加持，但风吹到脸上会很痛，而且还会下雪。但五月就完全不一样了，大家可以沿着运河慢慢的走步，不怕大太阳，也不怕风吹，也不用着急赶景点，或者说就坐在海边发一下呆，看一下海鸥，就会觉得特别好。而且小樽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氛围，就是它不是那种超级热闹的大都市，而是一种小小的、旧旧的、慢慢的感觉。有时候会觉得小樽特别适合一个人去，就找一家咖啡店坐着，看一下窗外，或者说随便走进一条小巷子里，看一些老建筑、旧铁路，都会有一种电影场景的感觉。然后在之前的话，我也是有半开玩笑的说过，小樽对我来说像是一个类似于前女友一样的地方，就是心中的感情对她又爱又恨。但随着上次所说，我这次要带着中学生在那边举办一次打卡拍照的活动，然后也因此重新认识了一下小樽的各个地方，就感觉真的还挺不错的。然后关于第二个想要推荐的地方呢，是富良野和美瑛。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应该是夏天七月份去看薰衣草的时候吗？其实也确实，如果要看那种非常大片的薰衣草的话，一般要等到七月。但五月份呢，也有它五月份自己的感觉，尤其是北海道乡下的那种风景，会在五月份被放大的特别明显，大片大片的麦田，然后很直的公路，包括天气好的时候，也会给人一种啊，这是不是 Windows 壁纸的感觉？而且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还可以一路欣赏沿途的风景。对我来说，北海道它其实不是靠某一个景点取胜，而是在那个移动的过程中，你坐在车里，在外面看到的那些景象反而是它最美的时候。然后到了五月的时候，游客相对也没有那么夸张，不会像旺季那样停车场找不到位置，整体体验上会舒服很多。然后除了这些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我觉得札幌附近也有一些还不错的地方，比如说之前

前提到的赏花的地方，圆山公园和中岛公园。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难道不是普通的公园吗？但其实北海道的春天本来就很适合随便走一下，尤其是他们地面上会被栽上各种各样的花，这些都是在夏天或者说冬天见不到的情景。然后对于外出这件事情呢，其实也不用安排的特别复杂，去便利店买一个咖啡，带个面包，然后找个地方坐着，或者说看一下别人遛狗，看一下小朋友在公园跑来跑去，这种普通的画面也会非常的好。而且最近札幌的树也开始慢慢绿了起来，城市也有一种终于活过来的感觉，所以每年到了五月我都会有一种差不多应该出去玩一下的感觉了。毕竟再不出去的话，北海道最舒服的时候可能一下就会过去，等到游客变多，天气变热，又和现在的清爽馆有点不一样的体验。所以如果大家最近真的有空的话，可以考虑出去试一下，哪怕只是随便找个地方散散步，五月的北海道本山也非常值得。好，那么接下来将会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是由林俊杰演唱的《可惜没如果》，希望大家喜欢。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将会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札幌资讯。札幌每年夏天都会有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音乐活动，那就是 PMF 国际教育音乐节。这个音乐节其实非常厉害，它在1990年由20世纪的著名音乐家指挥家伯恩斯坦提倡创立的，然后到现在也有很长的历史了，是札幌夏天非常重要的大型国际音乐活动之一。每年夏天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音乐家来到札幌，一边接受世界顶级音乐家的指导，一边参加正式演出。简单来说，它不只是一个普通的音乐会，更像是一个国际级的音乐学校加音乐节组合在一起的感觉。今年的 PMF 2026将会在7月7日举办到7月27日。举办地点呢，包括札幌音乐厅，然后还有札幌艺术之森野外舞台等多个地方，一共会举行28场演出。本次参加的音乐家阵容也非常的豪华，今年将会有来自世界28个国家和地区，经过选拔的92名年轻音乐家来到札幌，他们会接受维也纳爱乐、爱不爱乐等世界顶级乐团指挥家的指导，然后把学习的成果在音乐会上正式展示出来。今年前半段的节目中会有首次登场 PMF 的客席指挥家瑞安，他在2018年获得国际指挥比赛的冠军之后，已经在欧洲多个知名乐团担任首席指挥，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受关注的新生代指挥家。后半段则会邀请到世界知名指挥家戴维·罗伯特森担任首席指挥，他曾经担任里昂国立弦乐圣团，然后和圣路易斯交响乐团等整个著名的乐团音乐总监，也是悉尼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这也是他首次参加 PMF 并挑战普罗科夫耶夫的经典作品。除了正式的音乐大厅的大型演出之外，今年也会有一些比较轻松可以像野餐一样享受的户外音乐会，所以即便不是古典音乐的爱好者，也非常适合去感受一下现场氛围。详细节目大家可以到 PMF 的官方网站进行确认。那么以上便是今日的札幌资讯，让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吧。
1: 中道リースは地元の企業様へ自動車や医療機器、建設機械などあらゆる分野の設備投資をサポートしています。幅広いニーズに応えながら私たちの元気で地域をもっと元気に。元気から始めます。中道リース。
2: ことにの頼れる弁護士長友貴則です。長友国際法律事務所は地域の皆様の安心を守るため日々活動しております。相続、遺言書などのご家族のお悩み、企業の法律サポートもお任せください。ことに1条4丁目紀ノ国屋ビル3階、電話 614-2131。 皆様の困ったを良かったに変えたい、ことにの町の長友国際法律事務所、どうぞお気軽にご相談ください。
3: 東北にある野菜のふるさとといえばワッサム町。トマトジュースやかぼちゃペーストなど取れたて野菜から作られる特産品は絶品です。家族の旅行なら三笠山自然公園は外せない。自然の恵みのワッサムで家族の思い出作りませんか？ワッサム町に関するお問い合わせはワッサム町役場電話 0165-32-2421 まで。
4: おかげさまで20周年、イオンモール札幌ハッサム1階、化粧品専門店ベルトールズ。お肌の悩み、お手入れって必要？メイクがうまくいかない、そんな化粧品のことあれこれウィズカウンセリングの私たちにご相談ください。トゥーフェイス、トゥーハート、私たちはベルトールズです。
5: 三角山放送局

好，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我想聊一个我们Zemi最近在举行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啊，就是上次提到的葡萄巴士旅行。简单来说，就是在雀葡萄开始进入成熟期的时候，带大家一起前往葡萄酒庄，体验摘葡萄和了解葡萄酒的制作过程，当然也可以实际品尝一下葡萄酒。这是我们和 COP 的一个合作的项目，主要是面向喜欢葡萄酒或者说对旅行感兴趣的中老年人。我一开始听到这个企划的时候，其实它听起来非常的优雅，因为大家平时说到旅行可能想到的都是景点打卡、拍照、吃东西，但像葡萄酒庄这种地方节奏会完全不一样。而且为了准备这个项目，我们也是提前去了酒庄进行学习。原本我以为葡萄酒这种东西大概就是好喝和不好喝的区别，但真正去了解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学问非常的深。比如说最基础的葡萄的种类就有很多，像是比较有名的赤葡萄的品种有红朱霞、黑皮诺和梅洛这些，然后白葡萄呢则会有霞多丽、雷司令这种。不同葡萄酿出来的味道会差很多，有的偏酸，有的香气重，有的口感醇厚，然后有的则会比较清爽。其实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老师给我们讲解了冷的地区和热的地区的葡萄的区别。以前我会觉得像葡萄这种东西不应该越热越容易长吗？但其实葡萄酒用的葡萄反而非常讲究气候，像是我们北海道这种比较冷的地方，被他们称为冷凉产地，这里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夏天的话，虽然说白天有太阳，但晚上其实在山脚下会变得比较阴凉，然后在这种环境下长出来的葡萄酸味就会比较明显，香气也会稍微细致一点，所以葡海道的葡萄酒基本上都是偏清爽偏优雅一点。然后像法国南部、意大利、西班牙那种比较温暖的地区，因为日照的时间比较长，葡萄糖的糖分则会更高，所以酿出来的酒精度也会更高，味道也会更厚更成熟。然后老师当时还跟我们讲了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的一句话，其实就是葡萄会反映土地和气候，就是说同一种葡萄在不同的地方种出来味道有可能完全不同。所以葡萄酒这个东西有时候喝的不仅仅只是酒，而是那个地方本身。这也让我突然理解为什么世界上会有一种品酒大师，他只需要喝一口就能说出这个酒的产地了。然后还有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意外的内容，那就是葡萄体验其实要比我们想象的要麻烦很多，因为像葡萄这种东西并不是种下去就结束了，真正麻烦的是各种的虫害和兽害。像虫害方面，会有一些吸取汁液的小虫，或者那种啃食叶子的害虫，如果有叶子受损太严重，葡萄就没有办法进行光合作用，果实的质量也会下降。而且一旦有一些真菌和病菌出现，比如说连续潮湿的天气会滋养霉菌，然后一直在下雨的话，葡萄就会发霉腐烂，哪怕一开始只是烂了一点点，后面也会变得整个葡萄甚至说整棵树都不能继续用。在北海道这边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动物。因为我们去参观的那个地方正好在山脚下嘛，然后像鹿、狐狸，然后甚至熊都有可能进入葡萄田，尤其是鹿对于葡萄田的影响非常大，他们会吃掉嫩芽和叶子，而且他们会专门挑你刚把葡萄种下去它刚发芽的那个时候。所以很多葡萄园外面会设置那种很高的围栏，有的地方还会安一些感应装置，或者说像是电网啊，用声音光线来驱赶动物。就听到的时候确实有点震惊，因为平时喝葡萄酒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想到背后还有这种故事。所以说葡萄它是一种非常娇贵的作物，太冷不行，太热不行，雨多了不行，雨少了也不行，甚至说阳光的角度、风向、排水都会影响它的品质。到后面再到葡萄园的时候，其实再看见那些场景就会感觉完全不一样。以前可能只是觉得很好看，但现在就会在想，哦，葡萄为什么要种成一排，叶子为什么要修剪，然后为什么有些葡萄要控制数量。其实这都是酒庄的人在管理味道的表现，他们不仅仅是把葡萄种出来，而是在想办法让每一颗葡萄都达到适合酿酒的状态。其实这也是在体验当中非常难得的一点，就它不是单纯的去旅游去观光，而是真的能接触到产地背后的一些东西。尤其是北海道现在其实越来越重视葡萄酒的产业，像于是富兰诺这些地方都有很多很多的酒庄，然后人们甚至会从道外然后专门过来去进行葡萄酒的旅行。其实我会觉得葡萄酒离学生

仍可能很远，是一些只有大人才懂的地方。但经过这次学习，才发现它的农业啊、企业、观光、地方振兴这些都有关系。甚至说他们要在做那一个巴士旅行的时候，也找到了我们学生来出谋划策。大家一起坐在巴士上聊聊天，然后到了酒庄之后散步、采摘、体验，然后再边吃东西边喝葡萄酒。这整个过程应该其实之前已经举办过几次了，就大家还是比较好评的感觉。然后其实现在有很多旅行都非常的赶时间，像今天去三个景点，然后明天换一个城市，然后最后一圈下来可能比上班还要累。但像这种巴士旅行的话，就更像是一种享受的感觉。所以我现在也非常期待今年我们活动在经过改良、在新的策划之后正式开始的时候。毕竟对我们来说，它不只是一个学校的课题，也是我们作为学生第一次接触社会上的事情，去进行了这么一个非常真实的观光企划的体验。从前期的学习到路线设计，然后再到接待客人，然后再到大家会有什么想法，其实能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我们真的有了这个机会把北海道的魅力去介绍给其他的人，然后这个行为本身让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好，那么接下来将会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第三首歌曲，是由田馥甄演唱的《小幸运》，希望大家喜欢。

好，欢迎回到。其实我们今天，其实我最近啊，因为加密的事情真的变得非常的忙。其实以前我一直觉得上大学就是老师上课，然后我们去听，然后包括大二的时候，加密也更像是一种知识的学习，然后老师会准备内容，我们负责理解、记笔记、发表，整体上还是一个比较偏向于传统学习的概念。但到了大三之后，我发现这个加密好像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老师的风格，之前有讲过嘛，他不是真正的老师，是由社员转换过来的，所以他是一个很特殊的老师。我们的任务呢，也一下子从学习这件事情变成了去创造什么东西。老师不会每节课都告诉我们今天要做什么，然后明天要做什么，很多时候他只是给一个方向，然后将我们自己去想。刚开始的那几节课，就开学之后的那段时间嘛，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迷茫的，就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然后每天下课之后也会有一种啊，今天在课上到底老师讲了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的感觉。以前也是习惯了那种有标准答案的生活，突然变成现在这种要自己策划找问题，然后自己推进事情，就真的很不适应。后来甚至会觉得这个老师是不是根本不会上课，他是不是根本没有在教东西。不过随着葡萄那个旅行结束之后，我也逐渐开始理解了为什么我们的加密会是这个样子。因为它现在已经不是那种单纯的学校课程的感觉了，更像是让我们进入社会，提前进入公司。比如说我们现在会自己做企划，然后不是那种在课堂上随便写写的东西，而是真的要考虑这个企划为什么要做，目标是谁，有没有价值，预算怎么办，别人为什么要参加，甚至还要考虑那种宣传方式、现场运营和时间安排这种问题。像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葡萄巴士旅行，它其实就非常接近真实的项目。我们不是单纯的在讨论葡萄酒很有趣，而是要真正去想老年人们为什么要参加，他们在担心什么，然后他们的旅程会不会太累，价格能不能接受，天气不好怎么办，还有报名人数不够怎么办。其实在以前学生时期是很少会认真考虑这些事情的，不过现在会发现在真正去做企划的时候，这个困难的地方不是说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企划，而是说我怎么把这个企划去真正的实现。而且我觉得还有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会开始慢慢接触到一些成年人的规则。比如说以前上课，我是那种基本上我听懂就不会忘记的类型，所以我平时不会记笔记，然后总觉得如果真的有什么要背的东西就再看 PPT 就好了。但现在不一样，老师有时候他就是随便说一口话，然后里面可能会藏着一些非常重要的方向，就必须马上记下来。如果我当时没记下来的话，后面整个讨论就会断掉。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也是慢慢养成了一种记笔记的习惯。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我开始意识到汇报能力其实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能力。以前做学生发表，其实你只需要把内容写完，然后照着读就好了。但现在老师会非常在意你想表达什么，你的重点在哪里，别人能不能一下子就听懂。然后有时候明明自己的脑子里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但一说出来的话就发现别人完全听不懂。后来才发现在社会里，其实把事情说明白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个需要花时间去练习的事情。也像是时间管理也是，在以前学生时期作业有很多嘛，然后就可以留到最后一天熬夜赶一赶，基本上也能赶完。但现在基本上都是那种非常麻烦的事情，像是团队

起画，一个人拖延的话就会影响所有人的进度，所以别人可能正在等你的资料，等你的决定，也包括我们在做那个宣传海报的时候，如果一些细节没有定下来，我们海报上应该怎么写，然后写什么，然后应该放什么样的元素也完全不知道。还有开会的时候也是，就以前会觉得与人讲话自己听着就好了，然后现在会发现，就如果你自己不发言的话，整个企划就会卡在那里，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在想什么，然后其他人的意见可能大家会有碰撞嘛，如果就没有更多人去提意见的话，其实大家还是不能产生一个比较成熟的企划。然后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还蛮难的，尤其像我这种从小不怎么说话，然后当时的教育是什么，就宁愿不说话也不要说错话的环境，所以有时候就会怕自己提出一些比较奇怪的意见，但老师反而会说你先讲出来，然后包括一些人也会提一些非常搞笑的东西出来，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原来很多事情是需要讨论的，并不是说你要在脑海里弄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呈现出来。而且越到最近，我越觉得其实大学的后半段和前两年真的完全不一样，以前的话大家就学习知识，现在的大家则是学习工作，就包括怎么和人沟通，怎么推进事情，然后怎么整理信息和怎么写邮件向别人请求，然后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这些东西基本上课上都不会教，但大家到了社会上却是一定会用得到的。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现在的灾密可能比较像低风险版的社会，就是会有压力，会被批评，然后也会很忙，但至少还在学校里，就算你失败了还可以重新来。但如果是毕业之后进入公司的话，就不会像学生时代那么宽容了。后来我开始慢慢理解为什么老师他不愿意直接把事情的答案告诉我们，就是当你真正进入社会之后，是没有人会一步一步教你的，然后这种感觉最开始会非常痛苦，但慢慢适应之后反而会发现自己的行为处事的方式和思考方式真的会有改变。像以前遇到一个事情，第一反应就是别人要我做什么，现在则是会变成我能不能主动做些什么。而且我觉得学生时代最难得的一点是我们还有机会去练习这些能力。然后在毕业之后找工作，很多公司其实到了2026年，他们已经不是只看你纸面上的成绩了，而是会更在乎你有什么资格，然后在学生时代经历了什么事情，能不能沟通，能不能合作，能不能自己思考问题。然后这些东西的话都是在学校单靠考试，单靠上课听讲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说新的学校新的生活，虽然最近真的很忙，像我昨天居然从早上8点忙到晚上的11点半左右才能睡觉。然后有时候也会觉得压力很大，就怕自己做不好，会有点紧张。但现在回头想一下，我还是比较感谢这个老师的，因为他让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正在慢慢长大，然后也逐渐有了一点关于大人的责任方面的思考。好，那么接下来将会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第4首歌曲，是来自费伦海的《只对你有感觉》，希望大家喜欢。

和一直都是一种比较认真的态度，就是比较在乎成绩嘛。所以说也是在私下买了羽毛球拍，但是在手店买的那种最便宜的那种，然后想着说每天和同学去练一下。但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校的体育馆它虽然可以进去也可以用，但是在里面的体育设施的话是只有他们的不活的人才可以使用的，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借到那张网。然后像是羽毛球这种东西，但如果去体育馆的话是肯定会有的，但如果是一些小公园，它可能会有足球，会有篮球，然后会有网球，但偏偏就没有羽毛球。所以我们就为了练习这个东西，每天都要等风稍微小一点的时候到外面去练。然后其实打羽毛球风的影响真的非常大，我在小的时候是经常打羽毛球的，就在早上5点左右就会跟着家长一起出去，然后包括邻居的阿姨们，然后大家就会一人拿一两个拍，然后身上带着球到一个没有人的街口去打。然后那个时候我可以觉得我觉得当时还是比较厉害的了，虽然说现在不怎么样了。好不容易说在大学时代再次接触一下羽毛球，然后在室内的感觉就是你稍微一用力球就可以飞得很高，然后球向你飞过来的时候也不会有拐弯啊或者说抖动的感觉，因为室内没有风，所以它的轨迹都是非常的笔直的，打起来就会轻松一点。然后也正因为如此，其实哪怕你没有打过羽毛球，在室内的话也能非常好上手，但室外的话就明显感觉不同了。在室外因为有风的干扰，如果大家不是很会打球的话，比如说不能预测那一个球的落点，或者说它被风影响之后的落点在哪里自己不能很好的去掌握的话，球就会接不到或者说打不回去。然后有时候因为会有顺风和逆风的情况出现嘛，顺风就是你稍微一用力球就会飞得很远，然后没有场地没有网的话你们的距离也非常难把控，所以这个时候球基本上是接不到的。然后如果是逆风的话，就哪怕你非常用力球也是会高高的飞起来，然后被风再吹到地上的感觉，就最后虽然打得很高也很用力，但球就是飞不远。我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且大家应该会知道会有感觉，就前段时间札幌的风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下练了大概3-4次之后发现一点作用都没有。就是在课上进入了室内的环境之后，尽管我们有练习但好像还是打不过别人。虽然这肯定也是和个人的技术相关了，相信有些人会他们平时经常打球，特别是日本嘛，日本本身就是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这样一个教育模式，大家的体育课包括在放学之后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运动的补货，所以大家身体素质还是偏向于不错的。不过这种练习之后还是打不过别人的那种感觉还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其实不知道怎么说了，也没有说非常想赢的感觉，就是好像自己有种白练了的样子。然后因为被风折磨的实在太狠，我们就把目光又放到了网球上，因为我在家门口的小公园里正好有个网球场，然后每天看他们打网球就会有很多小孩子跟着父母一起过来，父母的话就会拿一个篮子，篮子里可能有几十颗球的样子，大家就一边发球一边打，然后偶尔也能看到那种看上去就是非常健壮，然后长得很高，肌肉也非常结实，像是练体育的人过来。然后他们打球每次接球的话都会有通的一声，然后球就会飞出去。所以我一直觉得网球可能是一个非常需要力气的这样一个运动，因为它的拍子很重嘛，而且球也很重，再加上看他们球飞得这么高飞得这么远，也觉得应该如果没有练习的话是打不了的。然后在昨天我是因为什么，我是刚上完体育课，然后和同学准备去练一下篮球，但我们手上没有球，就去二手店又去买了一个。在那个时候就想着说顺便也看一下网球拍是多少钱，然后非常惊奇的发现像最便宜的那种球拍二手店只要500日元，然后想了想就还是拿了两个。有这两个其实拿回家的时候还挺麻烦的，因为书包装不下嘛，而且我当时是骑的自行车，就只能把那个球拍卡在车把那里，然后为此同学还给我拍了个照，说这样非常的帅，像是古代那种骑马和砍杀的将军一样，手上拿着武器，
然后

车回到学校。然后进校门的话，就是一手拿一个嘛。然后也，如果大家有看过那个《我是大哥大》的话，应该会对一个人很有印象，就是他戴了一个头盔，然后拿着棒球棒去学校找伊藤他们打架。当时给我的感觉也多多少少有种来学校寻仇的感觉。然后也有那种，比如说在丧尸电影里，大家在学校遭遇了丧尸，然后去找武器，而我的武器就非常凑巧的是两个网球拍的样子。然后当时因为体育馆的人很多，因为是正好是在大家都不上课的阶段嘛，所以说篮球就没有办法打，我们就拿着球拍到了网球场去试了一下网球。但其实上手的那一瞬间真的发现非常的意外，我们的网球场是算比较大的那种，比一般的小公园还要再大一点，然后四周也有非常高的那种围栏去围住它，不让球到处乱飞。但在那个同学他发球的第一瞬间，球就突然飞得超级高，好像要跨过那个围栏砸到后面的大楼的二楼的窗户一样。然后我当时很震惊啊，我就说你力气怎么这么大，然后自己也试了一下，然后上手之后才发现，原来网球的弹性，然后包括那个网的弹性，它会迫使这个球，哪怕你没有用很大的力气，它也会飞得特别远，就稍微碰一下，然后有一个顿住向前推的力，球基本上就能飞得像棒球一样高的。然后就是在打之前会觉得把球打出去打高打远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真正做好之后才发现打进打低才是一个更难的事情，因为如果不用力的话球就飞不远，飞不远的话自然也飞不高，它就会撞到中间的网上。所以我每次发球基本上都会往网上撞，然后对方就会说啊，你天天如果你喜欢这个网你就直说，你没有必要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来吸引他的注意力，像这种玩笑话。然后他的话就是每一球都会打得特别高，然后有一次真的球就这样划过天际，然后越过了那个围栏，差点就撞到了二楼的玻璃。然后也是那个时候我突然发现二楼的玻璃上居然有一个那种被修补过的痕迹，想必是以前打球的人可能用力过猛，跟我们一样不小心打出去的。但其实看比赛也好，看那些真正会打网球的人打网球也好，他们的球都是飞得非常低，然后像乒乓球那样就在场地里来回的左窜右窜的感觉。我们也试着去复刻这种场面，但就还是比较做不到吧，因为像那种一般他们那种如果不高不低的话就会飞得非常的快，然后快的话球就会直面向你冲过来，然后网球又不像羽毛球那样，羽毛球稍微一用力就可以把它打回去，网球的话虽然说它有弹性但还是需要施加一个力度的，当你把球拍横在自己身前然后想要去用力挥的话，球离得太近是根本用不上力气，然后球就会飞不动。所以这个网球真的，我们那天打了很久，基本上每打一球就要花十多秒去捡球，然后因为场地很大嘛，我们就要围着场地一直跑，跑了一天下来到了第二天腿也非常的疼。然后至于手嘛，可能因为没有怎么挥球，所以手上好像并没有太多的感觉，也是想着说什么时候再去练一下，希望有一天能学会这件事情。好，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我们的节目除了有中文广播之外，也会有英语和韩语的广播，节目时间是每周五下午4点，再放送时间是凌晨1点，下次的 Sapporo Navigation 将会在5月29号进行英文放送，而下次的中文节目时间则是6月11号，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疑问，都可以联系三角山放送局，我们支持中日英三语咨询，期待您的来信。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曲是由光良演唱的《童话》，希望大家喜欢，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안녕하세요.
1: 니하오.
2: 니하오.
0: 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4: How do you do?
1: Hello. 니하오.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저는 삿포로를 너무 사랑합니다.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三角山放送局。 又到了Sapporo Navigation的中文广播节目时间了，我是主持人Yos。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将由我来陪伴大家一起走进札幌，带来最新的生活资讯，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小故事。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四下午4点，如果您错过了首播，我们也会在凌晨1点进行再放送，欢迎您的收听。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疑问、建议，或者有想点歌的朋友，也可以致电三角山放送局。 电话号码010643333，也可以发送邮箱至request@sankakuyama.co.jp， 我们随时欢迎您的来信。

好，欢迎回来。时间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五月，札幌最近也终于开始有点春天的感觉了。就是你说热吧，它好像也没那么热，但当白天走在外面的时候，太阳晒在身上暖洋洋的，风吹过来又有点凉凉的感觉，那种感觉就特别舒服。我觉得北海道最舒服的季节，可能很多人都会选五月，因为它没有夏天那么闷，也不像冬天一样冷得让人不想出门，而且风少雨少，基本都是好天气。尤其是在北海道待久了之后，就会特别理解什么叫做珍惜好天气。冬天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出门前穿衣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像什么羽绒服、围巾、帽子、手套，出个门就像在准备远征一样。但到了五月之后，它就是像是完全变了一个样子，我们的衣服基本上也会比较单薄，基本上往身上一套就 OK。然后早上拉开窗帘看到外面是蓝天的时候，就会突然想走出去，哪怕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然后也不知道今天应该去哪。但还是想着说在这样的天气如果出去的话，应该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情。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就和大家聊一下五月份的北海道有哪些适合出去玩的地方。首先第一个推荐的地方呢，就是小樽。很多人一提到小樽第一反应

样可能是运和玻璃制品，然后或者说游客很多。但其实我觉得小樽最舒服的时候反而是现在这种五月，因为天气刚刚好。冬天的小樽虽然说有电影的浪漫加持，但风吹到脸上会很痛，而且还会下雪。但五月就完全不一样了，大家可以沿着运河慢慢的走步，不怕大太阳，也不怕风吹，也不用着急赶景点，或者说就坐在海边发一下呆，看一下海鸥，就会觉得特别好。而且小樽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氛围，就是它不是那种超级热闹的大都市，而是一种小小的旧旧的慢慢的感觉。有时候我会觉得小樽特别适合一个人去，就找一家咖啡店坐着，看一下窗外，或者说随便走进一条小巷子里，看一些老建筑、旧铁路，都会有一种电影场景的感觉。然后在之前的话，我也是有半开玩笑的说过，小樽对我来说像是一个类似于前女友一样的地方，就是心中的感情对她又爱又恨。但随着上次所说，我这次要带着中学生在那边举办一次打卡拍照的活动，然后也因此重新认识了一下小樽的各个地方，就感觉真的还挺不错的。然后关于第二个想要推荐的地方呢，是富良野和美瑛。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应该是夏天七月份去看薰衣草的时候吗？其实也确实，如果要看那种非常大片的薰衣草的话，一般要等到七月。但五月份呢，也有它五月份自己的感觉，尤其是北海道乡下的那种风景，会在五月份被放大的特别明显，大片大片的麦田，然后很直的公路，包括天气好的时候，也会给人一种啊，这是不是 Windows 壁纸的感觉？而且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还可以一路欣赏沿途的风景。对我来说，北海道它其实不是靠某一个景点取胜，而是在那个移动的过程中，你坐在车里，在外面看到的那些景象，反而是它最美的时候。然后到了五月的时候，游客相对也没有那么夸张，不会像旺季那样停车场找不到位置，整体体验上会舒服很多。然后除了这些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我觉得札幌附近也有一些还不错的地方，比如说之前提到的赏花的地方，圆山公园和中岛公园。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难道不是普通的公园吗？但其实北海道的春天本来就很适合随便走一下，尤其是他们地面上会被栽上各种各样的花，这些都是在夏天或者说冬天见不到的情景。然后对于外出这件事情呢，其实也不用安排的特别复杂，去便利店买一个咖啡，带个面包，然后找个地方坐着，或者说看一下别人遛狗，看一下小朋友在公园跑来跑去，这种普通的画面也会非常的好。而且最近札幌的树也开始慢慢绿了起来，城市也有一种终于活过来的感觉，所以每年到了五月，我都会有一种差不多应该出去玩一下的感觉了。毕竟再不出去的话，北海道最舒服的时候可能一下就会过去，等到游客变多，天气变热，又和现在的清爽馆有点不一样的体验。所以如果大家最近真的有空的话，可以考虑出去试一下，哪怕只是随便找个地方散散步，五月的北海道本山也非常值得。好，那么接下来将会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是由林俊杰演唱的《可惜没如果》，希望大家喜欢。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将会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札幌资讯。札幌每年夏天都会有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音乐活动，那就是 PMF 国际教育音乐节。这个音乐节其实非常厉害，它在1990年由20世纪的著名音乐家指挥家伯恩斯坦提倡创立的，然后到现在也有很长的历史了，是札幌夏天非常重要的大型国际音乐活动之一。每年夏天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音乐家来到札幌，一边接受世界顶级音乐家的指导，一边参加正式演出。简单来说，它不只是一个普通的音乐会，更像是一个国际级的音乐学校加音乐节组合在一起的感觉。今年的 PMF 2026将会在7月7日举办到7月27日，举办地点呢包括札幌音乐厅，然后还有札幌艺术之森野外舞台等多个地方，一共会举行28场演出。本次参加的音乐家阵容也非常的豪华，今年将会有来自世界28个国家和地区经过选拔的92名年轻音乐家来到札幌，他们会接受维也纳爱乐、爱不爱乐等世界顶级乐团指挥家的指导，然后把学习的成果在音乐会上正式展示出来。今年前半段的节目中会有首次登场 PMF 的客席指挥家瑞安，他在2018年获得国际指挥

0: 比赛的冠军之后，已经在欧洲多个知名乐团担任首席指挥，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受关注的新生代指挥家。后半段则会邀请到世界知名指挥家戴维·罗伯特森担任首席指挥，他曾经担任里昂国立弦乐圣团，然后和圣路易斯交响乐团等整个著名的乐团音乐总监，也是悉尼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这也是他首次参加 PMF 并挑战普罗科夫耶夫的经典作品。除了正式的音乐大厅的大型演出之外，今年也会有一些比较轻松可以像野餐一样享受的户外音乐会，所以即便不是古典音乐的爱好者，也非常适合去感受一下现场氛围。详细节目大家可以到 PMF 的官方网站进行确认。那么以上便是今日的杂谈资讯，让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吧。
1: 中道リースは地元の企業様へ自動車や医療機器、建設機械などあらゆる分野の設備投資をサポートしています。幅広いニーズに応えながら、私たちの元気で地域をもっと元気に。元気から始めます。中道リース。
2: ことにの頼れる弁護士、長友貴則です。長友国際法律事務所は地域の皆様の安心を守るため日々活動しております。相続、遺言書などのご家族のお悩み、企業の法律サポートもお任せください。ことに1条4丁目紀ノ国屋ビル3階、電話614-2131。皆様の困ったを良かったに変えたい、ことにの町の長友国際法律事務所、どうぞお気軽にご相談ください。
3: 東北にある野菜のふるさとといえばワッサム町。トマトジュースやかぼちゃペーストなど、取れたて野菜から作られる特産品は絶品です。家族の旅行なら三笠山自然公園は外せない。自然の恵みのワッサムで家族の思い出作りませんか？ワッサム町に関するお問い合わせはワッサム町役場電話 0165-32-2421 まで。
4: おかげさまで20周年、イオンモール札幌ハッサム1階、化粧品専門店ベルトールズ。お肌の悩み、お手入れって必要？メイクがうまくいかない、そんな化粧品のことあれこれ、ウィズカウンセリングの私たちにご相談ください。トゥーフェイス、トゥーハート、私たちはベルトールズです。
5: 三角山放送局。
0: 好，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我想聊一个我们Zemi最近在举行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啊，就是上次提到的葡萄巴士旅行。简单来说，就是在雀葡萄开始进入成熟期的时候，带大家一起前往葡萄酒庄，体验摘葡萄和了解葡萄酒的制作过程，当然也可以实际品尝一下葡萄酒。这是我们和 COP 的一个合作的项目，主要是面向喜欢葡萄酒或者说对旅行感兴趣的中老年人。我一开始听到这个企划的时候，其实它听起来非常的优雅，因为大家平时说到旅行，可能想到的都是景点打卡、拍照、吃东西，但像葡萄酒庄这种地方，节奏会完全不一样。而且为了准备这个项目，我们也是提前去了酒庄进行学习。原本我以为葡萄酒这种东西，大概就是好喝和不好喝的区别，但真正去了解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学问非常的深。比如说最基础的葡萄的种类就有很多，像是比较有名的赤葡萄的品种有红珠峡、黑皮诺和梅洛这些，然后白葡萄呢则会有霞多丽、雷司令这种。不同葡萄酿出来的味道会差很多，有的偏酸，有的香气重，有的口感醇厚，然后有的则会比较清爽。其实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老师给我们讲解了冷的地区和热的地区的葡萄的区别。以前我会觉得像葡萄这种东西不应该越热越容易长吗？但其实葡萄酒用的葡萄反而非常讲究气候，像是我们北海道这种比较冷的地方，被他们称为冷凉产地，这里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夏天的话，虽然说白天有太阳，但晚上其实在山脚下会变得比较阴凉，然后在这种环境下长出来的葡萄酸味就会比较明显，香气也会稍微细致一点。所以葡萄海道的葡萄酒基本上都是偏清爽偏优雅一点，然后像法国南部、意大利、西班牙那种比较温暖的地区，因为日照的时间比较长，葡萄糖的糖分则会更高， 所以酿出来的酒酒精度

也会更高，味道也会更厚更成熟。然后老师当时还跟我们讲了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的一句话，其实就是葡萄会反映土地和气候，就是说同一种葡萄在不同的地方种出来味道也可能完全不同。所以葡萄酒这个东西有时候喝的不仅仅只是酒，而是那个地方本身。这也让我突然理解为什么世界上会有一种品酒大师，他只需要喝一口就能说出这个

是各种的虫害和兽害。像虫害方面，会有一些吸取枝叶的小虫，或者那种啃食叶子的害虫。如果有叶子受损太严重，葡萄就没有办法进行光合作用，果实的质量也会下降。而且一旦有一些真菌和病菌出现，比如说连续潮湿的天气会滋养霉菌，然后一直在下雨的话，葡萄就会发霉腐烂，哪怕一开始只是烂了一点点，后面也会变得整个葡萄甚至说整棵树都不能继续用。在北海道这边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动物。因为我们去参观的那个地方正好在山脚下嘛，然后像鹿、狐狸，然后甚至熊都有可能进入葡萄田。尤其是鹿对于葡萄田的影响非常大，他们会吃掉嫩芽和叶子，而且他们会专门挑你刚把葡萄种下去它刚发芽的那个时候。所以很多葡萄园外面会设置那种很高的围栏，有的地方还会安一些感应装置，或者说像是电网啊，用声音光线来驱赶动物。就听到的时候确实有点震惊，因为平时喝葡萄酒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想到背后还有这种故事。所以说葡萄它是一种非常娇贵的作物，太冷不行，太热不行，雨多了不行，雨少了也不行，甚至说阳光的角度、风向、排水都会影响它的品质。到后面再到葡萄园的时候，其实再看见那些场景就会感觉完全不一样。以前可能只是觉得很好看，但现在就会在想，葡萄为什么要种成一排，叶子为什么要修剪，然后为什么有些葡萄要控制数量。其实这都是酒庄的人在管理味道的表现，他们不仅仅是把葡萄种出来，而是在想办法让每一颗葡萄都达到适合酿酒的状态。其实这也是在体验当中非常难得的一点，就它不是单纯的去旅游去观光，而是真的能接触到产地背后的一些东西。尤其是北海道现在其实越来越重视葡萄酒的产业，像于是富兰诺这些地方都有很多很多的酒庄，然后人们甚至会从道外然后专门过来去进行葡萄酒的旅行。其实我会觉得葡萄酒离学生可能很远，是一些只有大人才懂的地方，但经过这次学习才发现它的农业啊、企业、观光、地方振兴这些都有关系，甚至说他们要在做那一个巴士旅行的时候也找到了我们学生来出谋划策。大家一起坐在巴士上聊聊天，然后到了酒庄之后散步采摘体验，然后再边吃东西边喝葡萄酒。这整个过程应该其实之前已经举办过几次了，就大家还是比较好评的感觉。然后其实现在有很多旅行都非常的赶时间，像今天去三个景点，然后明天换一个城市，然后最后一圈下来可能比上班还要累。但像这种巴士旅行的话就更像是一种享受的感觉。所以我现在也非常期待今年我们活动在经过改良在新的策划之后正式开始的时候，因为对我们来说它不只是一个学校的课题，也是我们作为学生第一次接触社会上的事情，去进行了这么一个非常真实的观光企划的体验。从前期的学习到路线设计，然后再到接待客人，然后再到大家会有什么想法，其实能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我们真的有了这个机会把北海道的魅力去介绍给其他的人，然后这个行为本身让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好，那么接下来将会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第三首歌曲，是由田馥甄演唱的《小幸运》，希望大家喜欢。

好，欢迎回到其实我们今天，其实我最近啊，因为灾密的事情真的变得非常的忙。其实以前我一直觉得上大学就是老师上课，然后我们去听，然后包括大二的时候，灾密也更像是一种知识的学习，然后老师会准备内容，我们负责理解，记笔记，发表，整体上还是一个比较偏向于传统学习的概念。但到了大三之后，我发现这个灾密好像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老师的风格，之前有讲过嘛，他不是真正的老师，是由社员转换过来的，所以他是一个很特殊的老师。我们的任务呢，也一下子从学习这件事情变成了去创造什么东西。老师不会每节课都告诉我们今天要做什么，然后明天要做什么，很多时候他只是给一个方向，然后将我们自己去想。刚开始的那几节课，就开学之后的那段时间嘛，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迷茫的，就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然后每天下课之后也会有一种啊，今天在课上到底老师讲了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的感觉。以前也是习惯了那种有标准答案的生活，突然变成现在这种要自己策划找问题，然后自己推进事情，就真的很不适应。后来甚至会觉得这个老师是不是根本不会上课，他是不是根本没有在教东西。不过随着葡萄那个旅行结束之后，我也逐渐开始理解了为什么我们的灾密会是这个样子。因为它现在已经不是那种单纯的学校课程的感觉了，更像是让我们进入社会，提前进入公司。比如说我们现在会自己做企划，然后不是那种在课堂上随便写写的东西，而是真的要考虑这个企划为什么

要做，目标是谁，有没有价值，预算怎么办，别人为什么要参加，甚至还要考虑那种宣传方式、现场运营和时间安排这种问题。像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葡萄巴士旅行，它其实就非常接近真实的项目。我们不是单纯的在讨论葡萄酒很有趣，而是要真正去想老年人们为什么要参加，他们在担心什么，然后他们的旅程会不会太累，价格能不能接受，天气不好怎么办，还有报名人数不够怎么办。其实在以前学生时期是很少会认真考虑这些事情的，不过现在会发现，在真正去做企划的时候，这个困难的地方不是说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企划，而是说我怎么把这个企划去真正的实现。而且我觉得还有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会开始慢慢接触到一些成年人的规则。比如说以前上课，我是那种基本上我听懂就不会忘记的类型，所以我平时不会记笔记，然后总觉得如果真的有什么要背的东西就再看 PPT 就好了。但现在不一样，老师有时候他就是随便说一口话，然后里面可能会藏着一些非常重要的方向，就必须马上记下来。如果我当时没记下来的话，后面整个讨论就会断掉。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也是慢慢养成了一种记笔记的习惯。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我开始意识到汇报能力其实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能力。以前做学生发表，其实你只需要把内容写完，然后照着读就好了。但现在老师会非常在意你想表达什么，你的重点在哪里，别人能不能一下子就听懂。然后有时候明明自己的脑子里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但一说出来的话就发现别人完全听不懂。后来才发现在社会里，其实把事情说明白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个需要花时间去练习的事情。也像是时间管理也是，在以前学生时期作业有很多嘛，然后就可以留到最后一天熬夜赶一赶，基本上也能赶完。但现在基本上都是那种非常麻烦的事情，像是团队企划，一个人拖延的话就会影响所有人的进度，所以别人可能正在等你的资料，等你的决定。也包括我们在做那个宣传海报的时候，如果一些细节没有定下来，我们海报上应该怎么写，然后写什么，然后应该放什么样的元素也完全不知道。还有开会的时候也是，就以前会觉得有人讲话自己听着就好了，然后现在会发现，就如果你自己不发言的话，整个企划就会卡在那里，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在想什么。然后其他人的意见可能大家会有碰撞嘛，如果就没有更多人去提意见的话，其实大家还是不能产生一个比较成熟的企划。然后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还蛮难的，尤其像我这种从小不怎么说话，然后当时的教育是什么，就宁愿不说话也不要说错话的环境，所以有时候就会怕自己提出一些比较奇怪的意见，但老师反而会说你先讲出来，然后包括一些人也会提一些非常搞笑的东西出来。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原来很多事情是需要讨论的，并不是说你要在脑海里弄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呈现出来。而且越到最近，我越觉得其实大学的后半段和前两年真的完全不一样。以前的话大家就学习知识，而现在的大家则是学习工作，也包括怎么和人沟通，怎么推进事情，然后怎么整理信息和怎么写邮件向别人请求，然后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这些东西基本上课上都不会教，但大家到了社会上却是一定会用得到的。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现在的灾密可能比较像低风险版的社会，就是会有压力，会被批评，然后也会很忙，但至少还在学校里，就算你失败了还可以重新来。但如果是毕业之后进入公司的话，就不会像学生时代那么宽容了。后来我开始慢慢理解为什么老师他不愿意直接把事情的答案告诉我们，就是当你真正进入社会之后，是没有人会一步一步教你的。然后这种感觉最开始会非常痛苦，但慢慢适应之后反而会发现自己的行为处事的方式和思考方式真的会有改变。像以前遇到的一个事情，第一反应就是别人要我做什么，现在则是会变成我能不能主动做些什么。而且我觉得学生时代最难得的一点是我们还有机会去练习这些能力。然后在毕业之后找工作，很多公司其实到了2026年，他们已经不是只看你纸面上的成绩了，而是会更

在乎你有什么资格，然后在学生时代经历了什么事情，能不能沟通，能不能合作，能不能自己思考问题。然后这些东西的话都是在学校单靠考试，单靠上课听讲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说新的学校，新的生活，虽然最近真的很忙，像我昨天居然从早上8点忙到晚上的11点半左右才能睡觉。然后有时候也会觉得压力很大，就怕自己做不好，会有点紧张。但现在回头想一下，我还是比较感谢这个老师的，因为他让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正在慢慢长大，然后也逐渐有了一点关于大人的责任方面的思考。好，那么接下来将会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第4首歌曲，是来自飞轮海的《只对你有感觉》，希望大家喜欢。

0: 白い恋人は誕生から46年以上北海道で愛されています。小麦粉、砂糖、生クリームはすべて北海道産。これからもあなたのそばに。白い恋人。
1: 西野の中野商店では美味しいお米が続々入荷中。北海道産雪さやか、秋田県産咲き誇れ、新潟県佐渡産コシヒカリなど新しい品種もおすすめです。鮮度を保つ真空パックで長期保存にも対応 OK。 精米方法もお選びいただけます。ギフトにも中野商店お米のセットをぜひどうぞ。今すぐフリーダイヤル0120-300-800、西区西野三条六丁目味わいの里中野商店。
2: カーテンのことならテキスタイルメッセにお任せください。新築リフォームのオーダーカーテンはもちろん、ちょっとここにブラインドをつけたいなという時にもまずはお電話を。西区ハッサム新道沿いビッグハウス並び駐車場完備、フリーダイヤル0120-69-7231、オーダーカーテン専門店テキスタイルメッセまでお気軽にどうぞ。
3: 三角山放送局。
4: 好，欢迎大家回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过球啊？我说的球是那种各种各样的球。之前有说过，我在新的体育课里选择了，倒也不是我选择的了，是我选的那个体育课呢，它正好包含了网、羽毛球和篮球。然后因为我抽签抽到了羽毛球，所以最近的体育课就一直都在打。然后因为虽然说它是体育课，但我对于上课一直都是一种比较认真的态度，就是比较在乎成绩嘛，所以说。也是在私下买了羽毛球拍，但是在二手店买的那种最便宜的那种，然后想着说每天和同学去练一下。但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校的体育馆它虽然可以进去也可以用，但是在里面的体育设施的话是只有他们的不活的人才可以使用的，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借到那张网。然后像是羽毛球这种东西，但如果去体育馆的话是肯定会有的，但如果是一些小公园，它可能会有足球，会有篮球，然后会有网球，但偏偏就没有羽毛球。所以我们就为了练习这个东西，每天都要等风稍微小一点的时候到外面去练。然后其实打羽毛球风的影响真的非常大，我在小的时候是经常打羽毛球的，就在早上五点左右就会跟着家长一起出去，然后包括邻居的阿姨们，然后大家就会一人拿一两个拍，然后身上带着球到一个没有人的街口去打。然后那个时候我可以觉得我觉得当时还是比较厉害的了，虽然说现在不怎么样了。好不容易说在大学时代再次接触一下羽毛球，然后在室内的感觉就是你稍微一用力球就可以飞得很高，然后球向你飞过来的时候也不会有拐弯啊或者说抖动的感觉，因为室内没有风，所以它的轨迹都是非常的笔直的，打起来就会轻松一点。然后也正因为如此，其实哪怕你没有打过羽毛球，在室内的话也能非常好上手。但室外的话就明显感觉不同了，在室外因为有风的干扰，如果大家不是很会打球的话，比如说不能预测那一个球的落点，或者说它被风影响之后的落点在哪里，自己不能很好的去掌握的话，球就会接不到或者说打不回去。然后有时候因为会有顺风和逆风的情况出现嘛，顺风就是你稍微一用力球就会飞得很远，然后没有场地没有网的话，你们的距离也非常难把控，所以这个时候球基本上是接不到的。然后如果是逆风的话，就哪怕你非常用力，球也是会高高的飞起来，然后被风再吹到地上的感觉，就最后虽然打得很高也很用力，但球就是飞不远。我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且大家应该会知道会有感觉，就前段时间札幌的风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下练了大概三四次之后，发现一点作用都没有。就是在课上进入了室内的环境之后，尽管我们有练习，但好像还是打不过别人。虽然这肯定也是和个人的技术相关了，

那有些人会他们平时经常打球，特别是日本嘛，日本本身就是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这样一个教育模式，大家的体育课包括在放学之后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运动的补货，所以大家身体素质还是偏向于不错的。不过这种练习之后还是打不过别人的那种感觉，还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其实不知道怎么说了，也没有说非常想赢的感觉，就是好像自己有种白练了的样子。然后因为被风折磨的实在太狠，我们就把目光又放到了网球上，因为我在家门口的小公园里正好有个网球场，然后每天看他们打网球，就会有很多小孩子跟着父母一起过来，父母的话就会拿一个篮子，篮子里可能有几十颗球的样子，大家就一边发球一边打，然后偶尔也能看到那种看上去就是非常健壮，然后长得很高，肌肉也非常结实，像是练体育的人过来。然后他们打球，每次接球的话都会有通的一声，然后球就会飞出去。所以我一直觉得网球可能是一个非常需要力气的这样一个运动，因为它的拍子很重嘛，而且球也很重，再加上看他们球飞得这么高，飞得这么远，也觉得应该如果没有练习的话是打不了的。然后在昨天我是因为什么，我是刚上完体育课，然后和同学准备去练一下篮球，但我们手上没有球，就去二手店又去买了一个，在那个时候就想着说顺便也看一下网球拍是多少钱，然后非常惊奇的发现像最便宜的那种球拍二手店只要500日元，然后想了想就还是拿了两个。这两个其实拿回家的时候还挺麻烦的，因为书包装不下嘛，而且我当时是骑的自行车，就只能把那个球拍卡在车把那里，然后为此同学还给我拍了个照，说这样非常的帅，像是古代那种骑马和砍杀的将军一样，手上拿着武器，然后骑车回到学校。然后进校门的话就是一手拿一个嘛，然后也如果大家有看过那个我是大哥大的话，应该会对一个人很有印象，就是他戴了一个头盔，然后拿着棒球棒去学校找伊藤他们打架。当时给我的感觉也多多少少有种来学校寻仇的感觉，然后也有那种比如说在丧尸电影里大家在学校遭遇了丧尸，然后去找武器，而我的武器就非常凑巧的是两个网球拍的样子。然后当时因为体育馆的人很多，因为是正好是在大家都不上课的阶段嘛，所以说篮球就没有办法打，我们就拿着球拍到了网球场去试了一下网球。但其实上手的那一瞬间真的发现非常的意外，我们的网球场是算比较大的那种，比一般的小公园还要再大一点，然后四周也有非常高的那种围栏去围住它，不让球到处乱飞。但在那个同学他发球的第一瞬间，球就突然飞得超级高，好像要跨过那个围栏砸到后面的大楼的二楼的窗户一样。然后我当时很震惊啊，我就说你力气怎么这么大，然后自己也试了一下，然后上手之后才发现原来网球的弹性，然后包括那个网的弹性，它会迫使这个球哪怕你没有用很大的力气它也会飞得特别远，就稍微碰一下然后有一个顿住向前推的力，球基本上就能飞得像棒球一样高的。然后就是在打之前会觉得把球打出去打高打远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真正做好之后才发现打近打低才是一个更难的事情，因为如果不用力的话球就飞不远，飞不远的话自然也飞不高，它就会撞到中间的网上，所以我每次发球基本上都会往网上撞，然后对方就会说啊，你天天如果你喜欢这个网你就直说，你没有必要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来吸引他的注意力，像这种玩笑话。然后他的话就是每一球都会打得特别高，然后有一次真的球就这样划过天际，然后越过了那个围栏，差点就撞到了二楼的玻璃。然后也是那个时候我突然发现二楼的玻璃上居然有一个那种被修补过的痕迹，想必是以前打球的人可能用力过猛跟我们一样不小心打出去的。但其实看比赛也好，看那些真正会打网球的人打网球也好，他们的球都是飞得非常低，然后像乒乓球那样就在场地里来回的左窜右窜的感觉。我们也试着去复刻这种场面，但就还是比较做不到吧，因为像那种
一般他们呢

种如果不高不低的话就会飞得非常的快，然后快的话球就会直面向你冲过来，然后网球又不像羽毛球那样，羽毛球稍微一用力就可以把它打回去，网球的话虽然说它有弹性，但还是需要施加一个力度的。当你把球拍横在自己身前，然后想去用力挥的话，球离得太近是根本用不上力气，然后球就会飞不动。所以这个网球真的，我们那天打了很久，基本上每打一球就要花十多秒去捡球，然后因为场地很大嘛，我们就要围着场地一直跑，跑了一天下来，到了第二天腿也非常的疼。然后至于手嘛，可能因为没有怎么挥球，所以手上好像并没有太多的感觉，也是想着说什么时候再去练一下，希望有一天能学会这件事情。好，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我们的节目除了有中文广播之外，也会有英语和韩语的广播。节目时间是每周五下午4点，在放送时间是凌晨1点。下次的 Sapporo Navigation 将会在5月29号进行英文放送，而下次的中文节目时间则是6月11号，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疑问，都可以联系三角山放送局，我们支持中日英三语咨询，期待您的来信。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曲是由光良演唱的《童话》，希望大家喜欢。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